一至三场有点怕，这种是更短的问题。你刚刚说白了没有几个时间了，等到我现在给我就是演出了，我们一直介绍是什么地，你被接下来一个版本，那你有注意，你接下来一个版本，你看出来一个版本，我给你带一张的版本，完成回来的版本，版本，就当接下来的版本，版本比较熟悉了，你把它当一个基础的。完成前，大概完成一个版本，版本什么？那就。

你管理上是真的挺顺利的，可是问题就是你的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那些你的管理就是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理方式啊，你想找一些你的管理就是挺不满意的，真的有几天没演出，这个管

0: 清楚的，他们用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说的，他们
1: Thank you.